0: 编出来。
1: 这些事不是你能喝到这么多人。
0: 这里放的对吧呢，这里放的放大呢。
2: Radio SK.
3: Radio SK.
4: Раз, два, три, май!